我走，可惜呀，这个人站得晚上喂。晚给那欧个孙的哭嘛喽，啊，他们娃现在硬是一撮，为哪位哭的？那哥哥带我哭个硬，哥哥对我哭哭完了就开始了，干脆嘞，真给那妈开始硬了嘛，咋嘞嘞？把土木在挂土木个屋子上，把土在那坡啊土在坡呢，我土在土在那眼上来，这个嘛在这，俺这把眼睛眼呢，哦，哭嘛喽，俺今天这一个那样的，你那土木都里面眼的吧，我们这个我们也嘛爱个嘛的。Sometimes when I call Ohamba Pam, didn't tell the Engwele, Sazo, or turn on one thing about who wanted to get in the Sazo, where ready for African time live. Or tell along with the www.radio54african.com.